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发展前行，即使在分裂时期也从未停止。这一中华文明特有的大一统制度与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塑造了多元一体的稳定格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主心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领导人民创建统一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形态和文明内涵。与此同时，我们党在民族工作领域不断深化两个结合，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第一节，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5000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必须深刻理解中华文明。要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必须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史。三、多元与一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括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规律，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格局特征，深刻揭示了可资解决世界民族难题的中国智慧。多元一体之源，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内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我们不仅有多样的族群，还有多样的区域、语言、宗教、习俗和文化。但是，内部的多元之源不是各自独立、互不干涉，而是持续变动、互构。大到一个族群，小到一个家庭，都带有多元的历史文化基因。每个民族都杂糅了多个族群的血缘、文化和历史记忆。汉族是中原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南方山地民族融合而成的。汉人至少有匈奴、羌、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10多个族群的血脉。

各族也基本上都有与汉族融合的历程。如维吾尔族是回鹘人与西域当地族群融合而成的，藏族与汉族有着共同的古羌族源，由汉羌血脉融合而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不是彼此分立相互脱离的，而是具有共生的整体利益、共同的价值取向、共通的情感心理和共享的中华文化认同。这与西方人基于原子式的分离要素谈多元主义迥然不同。多元一体之体反映了各民族在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共同性和统一性，它是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在共享互利秩序中协调和合的结果，使各个民族及其承载的多元文化彼此间建立更紧密、更亲近的关系。一体也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线，体现了各民族在不同阶段汇入中华民族，在不同阶段融入中华文化，通过不同方式认同中华制度的事实。当前强调一体，绝不是搞同质化的单一，不是要取消内部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而是要强化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基本的政治文化认同。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中华一体的政治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根源，即便在历史上最孱弱的时期，中华民族也没有分崩离析，靠的就是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兼容并包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支撑。各族文化之所以能百川汇海，靠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巨大包容力。互补共生的经济关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纽带。从内蒙古草原到青藏高原，从东北松海到西南峡谷，从茫茫荒漠到点点绿洲，从定居农耕到流动商业，从陆海丝路到茶马古道，经济的互惠共生促进了文化的水乳交融。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土壤，从分散的满天星斗到聚合的文明洪流，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居住环境使各民族心手相连、血脉相通。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天然优势，从北方的天山长城走廊到南方的藏羌彝走廊，各条大走廊成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理通道。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对于一体性有着清晰追求，中华文明的一体性也对以兼容多元来促发自我提升有着清晰认识。多元保证可大，一体保证可久，没有一体引领的多元再强盛也必然走向分离，没有多元交融的一体再精纯也活力不足。欧亚大陆历史上有过很多容纳多族群的强大政治体，由于缺乏一体性，最终兴也勃，亡也忽。世界历史上有过很多古老地域性文明，由于缺乏多元性，发展格局始终狭窄。中华文明之所以既能做到可大，又能做到可久，正是因为处理好了一体与多元的关系，掌握了多元和一体的

0: 辩证法则。作为人类历史上超大规模共同体，中华民族传承和壮大的关键就在于有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主动性。与西方文明从共同体向社会的离散化演进不同，中华文明的共同体没有被多元社会所离散，没有被个人主义所侵蚀，而是以几千年四个共同历史实践为依据，继续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性与精神凝聚力。中华民族即使自1840年跌入历史低谷后，也没有分崩离析，反而经过顽强奋争，建立了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既不是西方帝国，也不是西方民族国家。西方帝国是一个民族或国家通过暴力手段征服其他民族或国家，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殖民统治。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拓展壮大，从来不是靠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这是由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的。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奉行一族一国理论，要么是每个民族都有独立建国的权利，要么是把国内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族群完全同质化。现代中国没有遵循这种逻辑。中国的古汉语有民有族，如氏族、宗族、邦族、部族、种落与汉人、胡人等，却无固定的民族一词。民族作为现代汉语词汇，混杂了三重西文语义。一是种族，只看肤色与血统等生理因素；二是族群，强调历史、宗教、语言等共同因素与主观身份认同；三是国家民族，对应国家，强调主权、领土与人口等政治共同性。如果民族指的是前两种，那全世界从来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一族一国。全球现有2000到5000个族群，但只有190多个国家。不光英国、法国、美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不是一个族群一个国家。一旦实行一族一国，必将世界大乱。所以不管西方国家对外如何大谈绝对多元，但他们自己却从不搞一族一国。真正能与民族国家对应的民族只能是国家民族，即由全体国民凝聚而成的民族共同体。国家层面的一族一国本是民族国家的理想类型，已经由西方国家的国家民族建设播散至全世界。辛亥革命后，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实践也充分彰显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特征。但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成一体的历史事实与发展规律，并非简单来自对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模仿与借用，而是更多源自中国深厚博大的文明体系与国家秩序。事实上，中国即使自近代进入由欧美主导的现代国家世界体系后，也从未丧失自身传统而变异为西方式民族国家的简单复制品。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儿女创造的新中国，既不追求对外扩张，亦不追求对内同化少数民族，而是在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整体框架下，增进共同性，尊重差异性，并在现代条件下塑造出中华民族新的牢固的共同体意识。这源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更源于中国共产党 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不懈追求。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周国平的散文作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4: 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致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唯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不止于此，我还要说，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唯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所求回报。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为了尽到对人类的责任，他应该做些什么。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因此想到，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却偏要做出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当然，这样的信念只能是空洞的，这是一种情况。更常见的情况是，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确实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作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2: 听见经典，
4: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金波的作品《沉默的树》，由我为您朗读。沉默的树，作者金波。50年前，有一个小学生在河边种下了这棵树。50年后，这棵树长得高大挺拔，它每天都在河边照自己的影子。每当它看见自己的倒影，就想起50年前的一个春天，小学生植树的情景。他们都是8、9岁的孩子，和小树苗一样稚嫩，他们的歌声也是甜甜的。它是伴随着他们的歌声，在河边的土地上扎下根的。他还记得刚种下树的那几年，年年春天，当小学生们来郊游的时候，总会来看望他们种的树。他们总是指着一棵棵树说：“这是我种的，这是我种的。”后来，他们渐渐地来的少了，再后来，他们就不怎么来了，他们都老了吧。有一天夜里风雨大作，好像从4面8方伸来无数只手摇撼着那棵树，又好像有无数只手从天上伸下来，想把那棵树连根拔起。终于它被刮倒了，倒在小河里。现在它横卧在小河上，树根搭在这一岸，树梢搭在另一岸，它像一根独木桥。第二天风停了，雨住了，风和日丽，但是那棵树仍倒在河面上，它的半边枝条浸泡在水里，不时有小鱼小虾从枝叶间游来游去。一条小鱼说：“嘿嘿，大树在洗澡。”另一条小鱼说：“瞎说，这是一棵横着长的树。”又一条小鱼说：“不懂别装懂，这是一棵睡觉的树。”听了小鱼的话，大树很难过，他望着水中的影子叹气：“他们为什么就没想到我是一棵被刮倒的树呢？”这时，一只羊走来，踏上倒下的树干往前走，从树根走到树梢。他高兴地说：“谁说羊不会爬树？看，我都爬到树梢了。”紧随他身后走来了小狗、小猫、小鸡、小鸭，还有一只大白鹅，都排着队从大树的身上走过去。多么好的独木桥啊！ 大家一起欢呼。从此

0: 它真的成了桥，人们也从桥上走来走去。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没人过桥了，大树才能安下心来想一想该怎么办。星星说，你要大声喊叫，让人们把你扶起来。星星不知道树的语言是无声的，它一生所说的话都深深地藏在心里，印在年轮里。秋天来了，倒下的树叶子都掉了。冬天来了，倒下的树躺在结冰的河里。春天来了，小河解冻了，开始沥沥地流着，大树仍躺在水里。有一群孩子又来植树，发现了这棵倒在河里的树，他们想把它扶起来，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没扶起来。正当他们看着大树叹气的时候，走来一位老爷爷，他来帮助扶，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还是没扶起来。老爷爷扶着树哭了，孩子们很惊奇，为这点事儿也值得哭吗？老爷爷伤心地说，这是我种的树啊。孩子们眨巴着眼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树仍然沉默着。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一集。总策划张许龙，总监制孙玉，策划张小虎，监制吴战、黄荣，统筹鲍瑞、李学忠，编剧于颖，导演刘杰。

0: 这里是地处滇西北横断山脉中部宁浪彝族自治县，俗称小凉山。新中国成立后，宁浪一步跨千年，从一个以奴隶制、原始共耕制、封建领土制等多种社会形态并存的多民族聚居地，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没有先进的知识和文化，和其他地区差距越来越大。1986年，宁浪被国务院列为首批治理的特级贫困县。1988年，一批远在江苏海安的教师，以振兴民族地区教育、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己任，跨越8000里路，立足3尺讲台，传播知识，播撒文明，在全国开创了东西部教育合作先河。今天，这个长达35年的山海之约，不仅培养了2万多名初高中生，让1万多名毕业生飞出了大山，更重要的是，他们所播下的希望之种，也已经在这片昔日贫瘠闭塞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生长，成为宁浪民族团结、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
1: 上课。
2: 老师好。
1: 啊，同学们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课文《大青树下的小学》。老师念一句，你们跟着念一句。当当当，大青树上的铜钟敲响了。上课了，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
2: 上课了，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
1: 大家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好，同学们。这篇课文里所描述的像咱们云上小学吗？
2: 像。
1: 来，那咱们来算一算啊，我们3年级5个学生来自几个民族啊？
3: 我是彝族。
4: 我也是。
5: 我是纳西族。
6: 我是普米族。
7: 我是汉族。
1: 对，我们5个人就来自4个民族。那么谁能告诉我，我们小凉山宁浪县有多少个民族啊？
8: 我知道，老师说过，一共有12个民族。
1: 对，说得对。这3年呢，你们来自4个民族的5个人已经成为最好的朋友了。今后啊，你们上了初中，上了高中，就有可能会认识我们整个宁浪的12个民族的同学。
8: 真的。
1: 而当你们上了大学，就有可能认识我们全中国56个民族的同学呀，并且和他们成为好朋友。同学们，你们想认识他们吗？
2: 想。
1: 好，所以呢，同学们，我们现在就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飞出大山，去看到更大的世界呀。
9: 校长，
1: 怎么了，小吴？
9: 水管又破了，你快去看一下吧。
1: 啊？金花，你带同学们复习语文，我一会儿就回来。
8: 哦，好的，大家跟我读。
9: 校长，这水管怎么老破？质量也太差了吧！
1: 小卢，你看，咱们这儿啊，海拔3600多米，早晚温差20几度，质量再好的水管也老化得快啊。
9: 哦，我就说嘛。难怪您40多，看起来像60多。
1: 说什么呢？啊，
9: 没什么，没什么。哎，校长，我听说你下个月就要调到县里去了。
1: 你听谁说的？没这事儿啊。
9: 校长，不会这次您又主动要求留下了吧？您在这儿可都20年了， 我听说您已经四次放弃下山的机会了。
1: 小罗，我给你算算啊，六个年级只有六个老师，一个老师就要教六门全科，少一个也不行啊。
9: 那让县里再派个老师过来呗。
1: 全县哪个学校不缺老师啊？啊，去年李老师退休了，我们这里就只有五个老师顶着。就连你也是我跟局长预定了半年，又跟了局长三天，他才同意派过来的，是这儿吧？哎呀，
9: 你慢点，
1: 这管子呀，上回才修完那一头，这回这一头又破了，来帮我拿着衣服啊。哎，小罗站远一点。
9: 嗯，好。哎，校长您小心点啊，这水可冷了。
1: 没事，待会儿啊去火塘那儿烤下火就好了。
3: 喂，这，哎，小罗你帮我看一下谁的电话呀。
9: 哦，是您儿子电话
3: 啊。
1: 哎，帮我跟他说一声，一会儿我再回过去。
3: 好。
9: 喂，静静啊，你爸正在修水管呢，等会儿他修完了我让他给你打回去啊。
0: 此时沙阿龙校长远在北京读书的儿子沙兴宁正面临着他人生中又一次重大抉择。
4: 兴宁，兴宁，简历都准备好了吧？走，我们一起去打印。
6: 燕子，
4: 嗯，
6: 要不你先去吧，我再想想。
4: 沙兴宁，明天校招就结束了，这都几天了你还没想好啊？
6: 燕子，我……
4: 兴宁，你犹豫什么呀？我们又不是只投一家，像你这么好的条件肯定会被好多家单位看上的。你呀，放心，要是哪家单位看不上你，再好我也不去，我们就在一起啊。
6: 燕子，我不是担心选不上。
4: 那你担心什么呀？哎，我说兴宁，是不是你家里把工作都安排好了逼你回去啊？兴宁，我和你说啊，别的事儿都可以听你爸妈，但在这件事儿上不一定非听你爸妈的。你看这两天我爸妈天天给我打电话吧，我都拒接，我的未来听我的。哎，兴宁，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爸是老师，你妈是乡镇干部，你不会是骗我的吧？哇，天哪，我不会是遇到一个隐藏的富二代，现在你爸妈逼你回去继承家业了，那我可以少奋斗多少年了。
6: 燕子，你这段时间是不是霸道总裁的短剧看多了？
4: 哦，既然不是富二代，那你爸妈该不会是什么大领导吧？
6: 哼，大领导，一个只想着他高山上的学生，一个只想着农民地里的苹果，我这个儿子也不知道在他们心里排在哪儿。你呢，是你爸妈给你打电话你不接，我呢，是我给我爸妈打电话他们没空接。
4: 什么呀？哎，兴宁，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就是你身上那股子独立的劲儿。从认识你开始，我就觉得你什么事儿都能自己解决，不像那些妈宝男什么都得靠爸妈安排，自己没想法。哎，你看你现在的状态，放养，我真羡慕你能有这样的爸妈，那多好呀，说明你爸妈充分相信你呀。哎，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哎呀，走走走，咱们快去投简历吧。
6: 燕子，还是你先去投吧，我再想想。
4: 沙兴宁，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三天了我就一直苦口婆心，你就一直犹犹豫豫，问你到底有什么想法吧，你又不说。沙兴宁，心里如果有别人的话你就直说，我不会缠着你的。
6: 燕子，我对你怎样你还不清楚吗？
4: 哼，这几天啊还真是越来越看不清你了。沙兴宁，明天下午5点校招结束，下午3点我还在这儿等你，要不就一起去投简历，要不我就当自己这几年做了个梦，
6: 燕子，燕子。
0: 女友的最后通牒让沙星宁更加心烦意乱，而在沙星宁心里，不太称职的爸妈在女友眼中居然成了令人羡慕的好父母，这让她更加哭笑不得。几乎是外婆一手带大的沙星宁，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父母总是带着充满歉意的笑脸来去匆匆，而除了嘱咐他认真学习外，他已经记不太清楚他们还说过其他什么话，甚至有段时间他故意考低分来希望得到父母的更多关注，但仍然收效甚微。而与父母最激烈的冲突终于还是在四年前填报高考志愿的那一次爆发了。
1: 停，行停，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考得不错，今天晚上得庆祝一下。嘿嘿，臭小子，无愧是我儿子啊。
7: 也是我的儿子。
1: 啊，对对对对对，智商肯定是遗传你的。
7: 哎，星宁啊，这个分数可选择的学校还是比较多的，有没有想好报哪个学校啊？
6: 还没想好。
1: 哎，星宁，学教育啊，宁浪太缺老师了。
7: 宁浪还缺农业技术呢，为什么不能学农业呀？
1: 哎，也对呀，啊，你看，学教育还是学农业都行啊，宁浪缺的人可太多了。哎，老婆，咱们俩就不要再学什么专业上计较了啊，学什么专业就听咱儿子的啊。是吧儿子？
6: 你们怎么就这么肯定我会回宁浪呢？学教育，结霸的班，再到山上学校待十几年，啊，要不然就像妈一样，忙得连我的家长会都没有时间来开。你们想想，我考得好和你们到底有多大的关系？你们到底管过我多少？既然以前没操过这个心，我觉得你们现在也别操这个心了。我不想将来让我的孩子重复这样的人生。
1: 哎，儿子。
0: 沙星宁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他说出这句话时父母的表情，没有他想象中的愤怒，只有拼命的克制，那种眼神像一根针一样深深地扎在了沙星宁的心里，让他整整愧疚了四年。这四年里，他和父母的关系有些微妙，他们都在刻意回避关于未来的话题，但现在沙星宁还是决定由他迈出第一步。
6: 喂，妈。
10: 喂，星宁啊，妈现在有点事儿，一会儿再给你回过去啊。
6: 妈，昨天你就说要给我回电话，爸也说要给我回电话，可我一直等到了晚上12点，我还没等到。我知道你睡眠不好，我也怕爸在连夜开车走山路，所以一直忍着没有给你们打电话。可是你们真的就这么忙吗？
10: 哎呀，星宁啊，这些天妈确实有点忙。这乡里啊正在准备第一届苹果节，今年苹果大丰收，还有几万吨都挂在树上等收购呢，一天都耽误不起啊。农民一年辛苦就在等这一季的收获，这如果销售不出去，那损失就太大了。宁浪前两年刚刚摘掉全国特级贫困县的帽子，大家呀都憋着一股劲儿全力搞乡村振兴，可不能因为销售问题凉了老百姓的心。
11: 杨乡长，杨乡长，苹果到了嘞。
10: 哎，来了来了。儿子，今天晚上我和你爸一定给你回电话啊，我先挂了。
7: 来了啊。
6: 妈妈。
0: 沙星宁再次失望地挂上了电话。其实沙星宁不知道的是，他的父母也同样处于纠结中。四年前与儿子的冲突更加深了他们对儿子就原有的愧疚，但怎么和儿子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也没有想好。
9: 哎，校长，您都湿透了，快把衣服脱下来考考。光是看您修，我都看了3回了，连我都会了。哎，要不然下次让我来试试吧。哎，真没想到啊，在云上小学教书，我居然还学会了水电工。
1: 也对， 光看不行，下次动手自己试试啊。
6: 嗯，
1: 小罗，衣服给我。
6: 哎，好。
1: 哎呀，水箱里的水今天又漏了不少啊，得想办法再补点，不然枯水期一来，孩子们就又没有水用了。
9: 这些力气活您就别操心了，我一会儿就去村里运。哦，对了，您可别忘了给欣宁回电话啊。
1: 不急不急，小罗。
9: 哎，
1: 你都来了三个月了，适应了吗？
9: 还行吧，就是没想到这里这么冷。我看人家山下那个县里啊都穿衬衫，你看咱这山上都穿棉衣了，到了晚上更冷。之前我还奇怪你们怎么都喜欢坐在火塘边，现在完全理解了。说起来幸好这边有网络信号，不然啊可真够无聊的，一天都待不下去。哎，校长，您这20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1: 熬？小罗，是不是心里在怨我把你要到云上小学来了？
9: 哎，校长，这可真没有啊，好歹我也是海岸老师的学生，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1: 海岸老师？
9: 对啊，海岸老师，海岸舅舅。校长，您浪人谁不知道海岸老师啊？您不会是一直待在山上连海岸

0: 老师都不知道吧？今年可是他们来宁浪支教的第35年了。
1: 是啊，这一晃都35年了。小卢啊，
0: 哎，
1: 你知道吗？我和你的杨阿姨就是海安老师的第一批学生。
0: 真的？
1: 是啊。哎呀，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像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哎，就连汉语都不大会说呀。如果不是遇到他们，我真不能想象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子。
2: 沙阿龙的思绪再次回到了35年前，那个改变他们的命运，让他们成为现在的自己的35年前。在这一生中，他们最庆幸的是遇到了前来支教的海安老师，从此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那是1988年，云南琳琅县领导为发展经济，甩掉全国首批特级贫困县的帽子，与8000里外的江苏海安签下以木材换人才的支教协议。那年8月，第一批教师从海安出发，坐上了开往攀枝花的绿皮火车，开始了连续35年的山海之约。
3: 香烟、瓜子、方便面、饮料、红茶、矿泉水，有需要的乘客吗？
4: 哟，这座位底下躺一个人呢。
3: 哎，这位同志，麻烦你收一下脚啊。同志，同志，
5: 梅校长，梅校长。你醒醒，你醒醒啊！
6: 啊，到了。
3: 您是到哪一站啊？
5: 啊，我们到攀枝花。
3: 啊，还有差不多1个小时吧，麻烦您把腿收一下啊，我这儿过不去了。
6: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3: 啊，没事。
6: 小李啊，那个你通知大家集中一下，咱们开个会。
5: 哎，好。
7: 嘿，屋里都是，嘿，屋里都是，大家都过来起早子。
6: 梅校长。
8: 还有多久才到宁浪啊？这火车都坐了3天了。
6: 老师们，一会儿到了攀枝花，再坐1天的汽车到丽江。这到了丽江之后啊，估计还要坐1天的拖拉机才能到宁浪。所以咱们抓紧时间再开个短会。
9: 拖拉机？哎呦，好多年都没坐过，我的腰可受不了。
8: 我腰还行，就怕屁股受不了了。
6: 行了行了，不开玩笑了。各位老师，和旅途的劳累相比啊，咱们的支教工作肯定还要更加辛苦。这也是临出发前县领导再三提醒大家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原因。我知道大家报名参加这次支教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但不管怎么样，在座的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出来的，都是我们海安最优秀的教师。在这里我再重申2点。第一，千万不要忘记，无论在哪里，自己都是一名人民教师，教书育人是我们的职责，不能给我们海安的老师丢脸。这第二呢，宁浪啊一共有12个世居民族，咱们一定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这一点很重要，千万不要造成民族矛盾。
8: 梅校长，我听说那边还有母系社会，还有抢婚风俗，是真的吗？
6: 有啊，是真的。不过你放心，就你这小身板啊，细皮嫩肉的，应该不符合他们的审美。
2: 对于宁浪的海拔高、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等困难，海安教师心理上还是有所准备的。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到达宁浪的第一天，他们就遭遇了平生未见的灾难。海安老师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灾难？他们又是怎么迎接一次次挑战，并一步步适应宁浪这个与家乡完全不同的环境的呢？请收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2集。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一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玉祥，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默，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星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楠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沙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静、刘亦凡、刘曼、徐兰、苗廷伟、薛安琪、谢旭涵、陈静雅、古霄杰、袁景月、何一航、何一新、刘晨明、洪家伟、董志、陈玉杰等，彝族歌手诺曼妈妈、李小贵，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宁浪县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

0: 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8: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

0: 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 其中集成电路、工业

0: 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1: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2: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7: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6: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 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8: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啊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啊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6: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8: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9: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5: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9: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5: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1: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12: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1: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2: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4: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的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

0: 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1: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0: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4: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3: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5: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6: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5: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7: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8: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限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9: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2: 国家卫健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10: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2: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4: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 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0: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3、2、1，点火！
18: 怒放结果，烈士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1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声幻想。
1: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2: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
3: 沪江同心健康同行上海医疗援疆义诊活动在我市举行。
2: 克拉玛依出台措施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3: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2: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贺翔报道。7月24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集中交流调研成果，深化成果转化运用，推动调研成果转化为保稳定、促发展、惠民生的工作实效。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第一督导组到会指导。市委常委做交流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聚焦调研课题，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对策。马学良强调，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等，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党员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要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深实细准效上下功夫，做好调查研究，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扎实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马学良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把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路径，把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做决策、抓落实、促发展全过程，在把握规律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内在逻辑，找到破解难题的思路和办法，努力谋事、干事、成事。要紧紧围绕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2大主战场，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思路举措，转化为服务中心工作，完善成效。

机制的实际行动，要抓实20+N 配套方案落地，办好十项民生工程、25届民生实事，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推动全。

0: 制，巩固成果，让求真务实成为习惯，让正确政绩观扎根灵魂，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6月25号，沪江同心健康同行上海医疗援疆义诊活动启动仪式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克勒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门诊大厅举行。本次义诊由上海援克前方指挥部、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上海援兵团前方指挥部共同举办，活动汇集三方面上海援疆医疗专家，让游城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水平诊疗服务。喀什地委副书记、上海市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毕桂平，草湖项目区党委副书记、副主任、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张军，克勒玛依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对口支援克勒玛依市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克勒玛依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古鸿飞出席启动仪式，克勒玛依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李国莲主持仪式。古鸿飞在致辞中回顾了沪克多年医疗协作成果，自2015年上海对口支援克勒玛依以来，一批批上海医疗专家扎根游城，依托人才派驻、柔性援疆、名医工作室、组团帮扶等形式，持续引进前沿医疗技术与管理理念，常态化开展惠民医疗服务，持续提升本地医疗机构诊疗能力。现场发布了上海援疆医疗队队徽与护医生形象标志，三位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共同为援疆医疗队代表授旗，凝聚沪江医疗帮扶合力。本次活动集结30多名上海援疆医疗骨干，涵盖20多个临床专业，是深化沪江医疗卫生协作的民生实事。启动仪式结束后，义诊同步开展，专家为现场群众提供免费问诊、健康宣教、诊疗方案指导。次日，专家团队将前往克勒玛依市第二人民医院继续开展义诊。今后，此类惠民义诊活动将持续推进，以医疗帮扶搭建沪江联心桥梁，持续巩固沪江协作成果，以优质医疗服务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
0: 克勒玛依融媒记者赵宇恒、通讯员彭玉报道。近日，2026软科中国高职院校权威排名正式发布，克勒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稳居新疆高职院校第一方阵，位列自治区高职第二，全疆理工类高职院校首位，综合办学实力再度实现稳步进位，充分彰显学校双高建设丰硕成果与区域引领示范能级。本次榜单覆盖全国1400多所高职院校，从立德树人、师资队伍、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社会服务、办学条件6大维度开展立体化、科学化、专业化综合测评，是国内认可度最高、含金量最强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之一。全疆共有8所职业本科、23所高职专科，跻身全国权威榜单。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跻身全国职业本科50强。克勒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作为此次上榜的新疆23所高职专科中唯一的国家双高计划重点建设院校，在专业集群建设、产教融合育人、技术技能人才输出、服务能源产业发展等核心指标上表现突出，成为支撑北疆产业升级、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人才培育基地。克勒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质量评价中心双高办副主任赵磊：
2: 此次克勒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在2026软科全国大学排名榜单中稳步进位，稳居全疆高职院校第一方阵，既是全国高教评价体系对学校办学实力的高度认可，更是学校综合竞争力、社会美誉度、人才培养质量全面升级的有力佐证。
1: 克勒玛依融媒记者郭雪梅报道。近日，克勒玛依市制定了关于推进克勒玛依市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加快推进全市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服务业是全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生产性、生活性多个重点领域，对夯实产业根基、扩大就业容量、激发市场活力、融入新发展格局有关键支撑作用。若干措施提出，结合克勒玛依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实施方案重点任务，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聚焦由扶强基、算力赋能、科创引领、生活提质发展格局，要靶向补齐短板，精准扩能提质，聚焦全市服务业10大重点领域。若干措施共提出38条工作措施，聚焦推进油田技术服务业提质增效，提出提升油服企业一体化服务能力、推进油服企业低碳转型发展2条措施， 聚焦扶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培优壮大，提出扶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育绿色算力和 AI OPC 人工智能人工资产业两条。

0: 调措施，聚焦推进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体制升级，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推动企业孵化与成果转化，加强知识产权及检验检测服务，提升环境治理服务能力四条措施。聚焦扶持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扩容提质，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扩容，强化资源回收利用，丰富住宿业态供给，扶持特色餐饮业态发展，扶持首店与原创品牌发展，扶持电商产业培育，支持外贸稳增长七条措施。聚焦支持交通运输业培优增效，提出优化运输企业服务，支持民航客运市场培育两条措施。聚焦推动房地产业提质拓面，提出优化物业管理服务，拓宽住房租赁服务两条措施。聚焦支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多元发展，提出巩固发展融资租赁业，推进人力资源服务集聚，支持汽车租赁服务发展，支持法律服务机构引才，扶持优质会展扩容增效五条措施。聚焦扶持居民服务业普惠扩容，提出推进医养融合体制发展，推进医育结合联动服务，推进家政服务提质三条措施。聚焦支持文体旅游服务业全域提质，提出推进文旅推广与农特产品拓销，支持微短剧发展，推动精品剧目创作，支持旅游品牌建设，支持高品质赛事引进，支持文旅服务人才培养六条措施。聚焦保障服务业释放潜能，提出推动盈利性服务业扩能提质，推进非盈利性服务业提质增效，用好财政金融支持政策，抓好营商环境改善，压实属地行业主体责任五条措施。实施方案提出落实主体责任，深化区域协同，建立招商机制，强化要素保障四方面措施，为抓好实施方案落实工作，每条工作举措均明确了牵头单位和配合单位。
1: 持续高温天气给克拉玛依市民日常生活、企业生产经营带来全方位考验。炎炎夏日里，城市运转不停，民生保障不断，消费热度不减。系列报道《高温下的游城答卷》今天播出第五期，聚焦高温之下依旧火热的消费市场与稳健向好的城市经济。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刘玉杰、阿迪娜阿布莱提、赵宇恒、高宇飞报道。7月12号下午3点，克拉玛依市区室外最高气温突破39.5摄氏度，创下今年入夏以来的气温极值。与室外燥热酷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区各大商超、农贸市场内清凉舒适，货品充盈，人流有序，市民消费秩序井然。市民米女士：
2: 现在虽然天气很热，超市里面空调开着也挺凉快的，想买的东西都有，像西瓜呀、饮料呀、绿豆这些解暑的货源很足，价格也没什么变化，跟平时差不多。
1: 市民的真切体验是我市高温天气下民生保障充足、消费市场平稳的生动缩影。持续高温带动夏日专属消费持续升温，清凉经济顺势热销，成为盛夏消费市场的主力亮点。面对夏日消费高峰，我市各大商超提前部署，精准备货，全方位保障市民消暑消费需求。克拉玛依市合家乐超市雅典娜店店长杜丽华：
3: 最近高温天气持续，我们超市雪糕、饮料、西瓜、防晒用品等消暑类商品销售增长50%。各门店针对夏日消费高峰，我们提前加大了采购力度，各类消暑商品备货充足，仓储库存周转顺畅。我们同时承诺严控进货与售价，全力保障市场价格稳定，不会出现大幅涨价情况。我们充分满足市场日常降温消暑需求。
1: 记者了解到，面对高温天气的持续考验，我市市场监管、发改、商务等多部门联动，常态化监测生活必需品供需与价格，提前部署保供稳价，通过指导商超和批发市场优化备货，加大粮油、肉菜果等储备，打通物流堵点，构建起全覆盖民生保供体系。在供应链和储备保障下，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量足质优价稳。持续高温天气虽然带来了一些挑战，但也拉动了我市相关产业需求。克拉玛依经济运行经受住高温考验，交出了一份供给有力、市场有序、活力不减的合格亮眼答卷。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利福江卡德尔报道。作为2026年十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之一，我市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工作已落地实施。目前，全市4家产前筛查

0: 机构与一家产前诊断机构已启动服务，符合条件的孕妇可享受免费无创产前基因检测。7月21号，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郭女士顺利接受了免费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市民郭女士：
1: 这项检测是免费的，在家门口就可以做，非常便利。
0: 那么哪些人群可以享受这些惠民政策？根据实施方案，自2026年起，凡在我市建档、孕周为12周至22周加6天，且符合医学筛查指征的常住孕妇，每孕期可享受一次免费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检测范围涵盖21三体综合征、18三体综合征、13三体综合征三种常见胎儿染色体非准备体异常，通过采集孕妇外周血，对胎儿游离 DNA 进行分析，可高效筛查胎儿罹患唐氏综合征等染色体异常的风险。在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全市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均为筛查机构，负责采血和初筛工作。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市中心医院作为诊断机构，承担高风险人群的遗传咨询、羊水穿刺及产前诊断服务。据了解，项目建立了全流程质量控制体系，筛查机构负责低风险孕妇的跟踪随访，低风险随访率达到95%以上。诊断机构负责追踪高风险孕妇及检测失败孕妇，高风险随访率达到100%，遗传咨询率同样要求达到100%。克拉玛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科副科长彭超：
2: 无创产前基因检测项目是我市2026年被列入咱们我市的10大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之一的，也是我市市委市政府深切的回应群众关切，然后保障我市母婴健康的一个重要举措之一的。我们卫生健康系统将进一步做好该项工作，全力保障的我市母婴健康，然后提升我市的人口出生质量。
0: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斯、马毅，播音曼奇、石峰。
3: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7月27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22到32度。白简滩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西北阵风5级，19到33度。外尔河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21到34度。独山子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17到31度。金龙镇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20到35度。白口泉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西北阵风5到6级，22到33度。农业开发区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20到34度。小拐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21到35度。五五星镇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18到34度。呼图壁气田多云间晴，阵风4级，17到30度。准东基地多云间晴，阵风4级，19到31度。马河气田多云间晴，阵风4级，18到30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7: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等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8: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9: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连局，一点小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9: 小意思，小意思，
1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0: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0: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8: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9: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0: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9: 哦。
21: 我回来了。
22: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1: 嗯。
22: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0: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22: 啊。
23: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3: 哎，
2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25: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26: 第128集，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27: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8: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7: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这句话好像有一种柔弱胜刚强的意味了，这个是不是被反复强调的？因为之前已经说过了，柔弱胜刚强。
28: 道德经啊，本身也有这样一个特质了。
27: 嗯，
28: 就是我们学习过以后会发现呢，就是这个老子他老人家是吧，把这个道德

0: 特质啊，
1: 嗯，
0: 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例子，
1: 嗯，
0: 啊，通过各种各样的讲解，
1: 嗯，
0: 感悟，甚至从各个侧面反复向我们诠释它的真实的含义。
1: 对，我也感觉到，
0: 是吧？
1: 嗯，
0: 因为这个道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不能用语言来说出来的。
1: 哦，
0: 所以说经常讲叫道可道，
1: 非常
0: 道是吧？名可名，
1: 嗯，
0: 非常
1: 名，
0: 它也有这个含义，就是说你说出它就不是了。
1: 嗯，
0: 你要不说呢，人也听不懂。
1: 嗯，
0: 不说的时候我们很难悟到了，
1: 对
0: 呀，啊。可是说了之后呢，又不是它，那怎么办呢？所以他老人家就苦口婆心，是吧？
1: 打了很多的比方，想了很多的办法来给我们描述它。
0: 哎，打了很多的例子啊，
1: 嗯，
0: 正面讲了，反面讲。左面讲了，
1: 嗯，
0: 右面讲，是吧？
1: 对，
0: 上面讲了，下面讲，外面讲了，里面讲，
1: 是
0: 从反复的角度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去这个心能够静下来，
1: 嗯，
0: 是吧？去细心的去揣摩，去体会这个世界的一些真相。
1: 对，
0: 啊，这个有和无啊，
1: 嗯，
0: 啊，我们的这个如何放下内心的这种执着呀，
1: 嗯，
0: 啊，不要去攀比呀，
1: 对，
0: 不要去 PK 呀，放掉对外在世界的痴迷呀，
1: 嗯，
0: 是吧？对名利的这种过分的贪求，
1: 嗯，
0: 让我们这个智慧的双眼呢就被迷惘住了，迷茫住了，是吧？
1: 嗯，
0: 所以他老人家就用这些方法来破我们的执着，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一种教学方法了。所以《道德经》呢，
1: 哦，
0: 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教材，
1: 哦，
0: 是吧？是让我们后代子孙能够，这个心地清净，回归自然，
1: 嗯，
0: 擦亮双眼，看清方向，是吧？
1: 嗯，对， 对， 对，
0: 少走弯路，
1: 是，
0: 哎，人生幸福，这是他老人家的一种，叫做谆谆教诲，或者是一种，这个为子孙后代着想的哈，这个那，这个慈悲心，
1: 嗯。
0: 那他这里讲的说“天下至柔，驰骋天下之间”啊，
1: 嗯，
0: 这句话，前面我们也学习过，叫“柔弱胜刚强”了。
1: 对。
0: 那从现象上来看，我们其实看一看呢，也是有道理的。你比如说，
1: 嗯，
0: 在这个大地是很坚硬的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尤其是那个高山呐，啊，大地啊，石头啊，都很坚硬，是吧？
1: 嗯，
0: 你看在那坚硬的石头上，可以，吸溜吸溜吸溜的，顺着那个石头的那种形状，吸溜吸溜的流动的，那是什么东西啊？
1: 那是水，
0: 对不对？是吧？就像水是至柔嘛，
1: 是。
0: 所以呢，水呢是上善若水，是吧？
1: 嗯，
0: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1: 不争，对。
0: 所以你看它水那么柔软，是吧？
1: 嗯，
0: 结果它在这个坚硬的土地上也好，坚硬的大地上也好，在岩石中也好，它都在那里驰骋。
1: 嗯，对，
0: 哎，你去观察这个水很有意思。所以据说呢，这个老子呢，他是出生在楚地的楚国，
1: 他们周围那是不是水很多？
0: 对，他是水国嘛，
1: 嗯，
0: 所以他因为是水国呀，所以他就是这个有智者的智慧嘛，哈，仁者乐山，智者
1: 要水
0: 啊，智者呢喜欢水，
1: 嗯，
0: 所以他呢，
1: 嗯，
0: 你看他这个生活在水国，他对这个观察就很细腻了。
1: 他对水的特性好像就掌握的特别透彻，
0: 哎。对，所以说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我们不要以为说一切都是刚强对刚强，
1: 嗯，
0: 是吧？刚强对刚强叫做两败俱伤，
1: 对，嗯，
0: 两虎相争
1: 必有
0: 一伤，是吧，
1: 嗯？
0: 那么反过来说呢，一个很刚的时候，另外一个很柔，那它就化掉了嘛，
1: 嗯。对，
0: 所以他这个，而且呢，我们看这个水，你不能小看水，说水看上去软乎，对吧？
1: 嗯，
0: 但是大地被冲的一道一道的沟壑。
1: 嗯，
0: 是吧？那个像他脸上那个皱纹似的，
1: 是是。
0: 讲那大地的沟壑怎么出来的？谁给冲出来的？
1: 那就是水啊，
0: 水给冲出来的。
1: 对，
0: 水的力量可不小看，是吧？
1: 嗯，
0: 它的水的力量是很大的。
1: 而且那个高水压还可以洗车呀，可以那个灭火呀，它的力量也是可以很强的。
0: 啊，对，说水呢要给它加上速度，是吧？
1: 对，
0: 那不得了。现在不是还有什么水枪、水炮，
1: 是
0: 吧？
1: 是都有，
0: 哎，这个也是非常的厉害。那我们身体当中呢，
1: 嗯，
0: 其实也是离不开水的。
1: 对，
0: 那我们说三才者。
1: 天地人，
0: 我们人是最伟大的喽，
1: 是
0: 吧？那我们这个伟大的人啊，
1: 嗯，
0: 这个伟大的人支撑我们这个人的身体的成分里头，70%是水分。
1: 对，好像那个国外的人，他80%都是水分。
0: 对，就胖乎乎的人，水分就更多一点了。
1: 对
0: 啊，那这是一个我们一个观察，还有一个观察呢，我们去观察哈，往往就是在人际关系里头啊，
1: 嗯，
0: 发生冲突的时候，是吧？
1: 嗯，
0: 那个其实那个弱的那一方。
1: 嗯，
0: 柔的那一方其实往往他并不吃亏。
1: 哦，嗯，
0: 打个比方说吧，哦，我们现在就是说观察这个男女哈，
1: 嗯，
0: 女子哈，就现在经常讲，我们现在都是女性比较强嘛，
1: 嗯，
0: 都是就是女强人嘛，
1: 女强人比较多，女子比较能干，
0: 比较强，就女强人，我们经常开玩笑就是挂在墙上的女人了，啊，就是她比较能干了，
1: 嗯，
0: 是吧？能干她很辛苦了，也很累，确实也很不容易了，
1: 嗯。
0: 但是其实女子最大的武器是她的柔美，你比如在家里头跟先生。那如果说两个人都用女强人的态度，女子一定要压男子一头，
1: 嗯，
0: 他往往比较吃亏。
1: 为什么
0: 吃亏呢？因为首先他身体上来讲，他也打不过呀，
1: 打起架来肯定
0: 打不过，肯定吃亏啊！
1: 对，
0: 你女子你要，除非你练武术了，是吧？
1: 嗯，
0: 练了太极了，会推手，呱唧就把先生摔个大跟头啊！那你不能拿先生来试手啊！这样的话也影响武术的好形象啊！
1: 关键影响夫妻感情，
0: 夫妻感情是吧？你这样不能把那个这个我们讲见义勇为的方法用在自己先生身上，是吧？
1: 是。
0: 哎，那么。但是这样一来，你看在家庭生活当中，有时候你处理夫妻关系啊，你用暴力、用武力，那就不合适了。
1: 对，不是不合适，
0: 这不合适，很不合适，会很伤人的。
1: 嗯，
0: 那我有时候我们用嘴巴很难听的话，像刀子一样说出去了，把先生说的火冒三丈，是吧？
1: 嗯，
0: 最后他又说不过我们，他只好动手了。
1: 是，
0: 所以有时候这个家庭暴力呢，也不能完全就是都是先生的问题喽。
1: 我觉得也是，有的时候我们女性要了解男人的心理，
0: 对，
1: 也是要主动示弱。其实温柔是我们的利器呀，
0: 哎、呀
1: 女同胞们。
0: 这个你们这个，你看你这个宝贝秘密叫你给说破了是吧？
1: 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啊，我就听到有些长辈给我说，她丈夫老喝酒，老喝酒。她说每次她回来，我就趁她酒还没醒的时候，使劲骂她，使劲骂她。
0: 啊，对呀、啊。
1: 结果她就跟我对着骂，我们两个总是骂架，哦、弄得孩子也休息不好，而且影响这个我们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哎，我说你就改变一个方法呀。
0: 对呀、
1: 啊。他说什么方法？我说他下次再回来喝酒，你就好好的给他泡一杯茶，
0: 嗯、
1: 然后呢再给他煮点面。如果他说没吃饱的话啊，再给他端个洗脚水，
0: 对，
1: 照顾他，让他赶紧睡着。
0: 对。
1: 这下一次肯定就是。
2: 新疆 Radio Televizya Stansiyasi。Hazır Şincan Haberleri programımızına başlayınız.
3: Hürmetli radyo anlıkçılar, yakışımızlar, Şincan Haberleri programımızın anlayışlarını karşılayınız. Bugün 2026 yıl 7. ayının 27. günü, Düşembe.
4: Avallı havarayga nezer selip bakaylı. Bugün keçidin əti kündüz gecə, Cənubi Şincanın qərbi və Şimali Şincanın qərbi və Şimali Qarmay şəhri qatarlıq caylarının qısmən rayonlarda azıraq yamğur yağıdı.
3: Ürüm şəhərdə bugün keçidin əti kündüz gecə hava bulutuq bulub keyin eçilidu. Tövən temperatura 19 Celsiya gradus, yuqarı temperatura 28 Celsiya gradus buludu.
4: Əmdi bu qidimqi proqramımızın asasi məzmunlarını tonuşdurumuz.
3: Merkez oğrularının 11. Türküm'de Şincan'ı yardım veriş hizmetini hulasleş, tahtırlaş ve Merkez oğrularının 12. Türküm'de Şincan'ı yardımge gelgen kadırlar, ıhtisaslıklarını karşıyılış yığını ötküzüldü.
4: Yığın nek meydanda keyfiyat kızgın hem illik buldu. İşki Türküm'deki Şincan'a yardım bergen ve yardım bergen kadırlar, ıhtisaslıklar cem bulup, fikir almıştırıp söz kılıp, təsiratını sözləb, terakkiyat doğrusuna paranlaştı.
3: Stansımızın Şincan'a evlatma evlat küş ulap yardım veriş yolu da bir niyette yeni musabede cesaret bilen ilgirleyli mavzuluk obzori.
4: Hazırlığı kadar Abdonom rayonunun 2026 yıllık ticaret soğudu muhitini elalaştırış ötkilige ucum kılış hareketine inçkileştirilgen 68 türlük vezipinin 36'sı uğurlandı.
3: Bu yıl Şincan'da yazlık açlık mobeşi osulunun 415,4 kilogramı yitip, bultırkıdın 3,9 kilogram köpeyişi mölçerlendi.
4: Abdonom rayon, mecburiyet mağaripi baskıçıdaki mekteplerini küçeytiş, süptini östürüşünü sicil alğı sürüp, yıl ahırda Abdonom rayon boyunca mecburiyet mağaripi baskıçıdaki əla süpetlik mekteplerinin ilgilgen nisbitini 40%'ke yetküzüdü.
3: Çingil nahiyesi otturca 18,6 Celsiya graduslıq temperaturu tayinip, cay-caylardaki sayahatçilerini kelip salkındaşkı celip kıldı. Emdi haberler alanlar.
4: Stansımız haberi. Merkez oralarının 11. Türküm'de Şincan'a yardım veriş hizmetini hulaslaş, takdirleş ve merkez oralarının 13. Türküm'de Şincan'a yardım gelgen kadırlar, ıhtisaslıklarını karşı eliş yığını, bugün Şincan Halık Sarayı'da ötküzüldü. Abdonom rayonluq partiya komitetinin şujesi Chen Xiaojiang, Merkezi Komitet Təşkilat Bölümü Bölüm İşleri Heyetinin əzası Shi Jun yığınğa qatnaşdı həm də söz qıldı. Abdonom rayonluq partiya komitetinin muavin şujesi Abdonom rayonunun rəisi Erkin Tuniyaz yığınğa riyasetçilik qıldı. Abdonom rayonluq siyasi kengashning rəisi Nurlan Əbilməcin, Abdonom rayonluq partiya komitetinin muavin şujesi Bingtuanning Jingviyi He Zhongyu, Abdonom rayonluq partiya komitetinin muavin şujesi Chen Mingo yig'inga qatnashdi. Avtonom rayonluq partiya komiteti daimi komitetining a'zosi, tashkilot bo'limining boshlig'i Li Gang, Avtonom rayonluq partiya komiteti va xalq hukumatining markaz va davlat organ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二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习近平。中华文明是当代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绵几千年的伟大文明。伟大文明铸就伟大民族。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开辟了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塑造了超越邦国概念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发展前行，即使在分裂时期也从未停止。这一中华文明特有的大一统制度与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塑造了多元一体的稳定格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主心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领导人民创建统一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形态和文明内涵。与此同时，我们党在民族工作领域不断深化两个结合，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第一节，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

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统一，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规律，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格局特征，深刻揭示了可资解决世界民族难题的中国智慧。多元一体之源，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内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我们不仅有多样的族群，还有多样的区域、语言、宗教、习俗和文化。但是，内部的多元之源不是各自独立、互不干涉，而是持续变动、互构。大到一个族群，小到一个家庭，都带有多元的历史文化基因。每个民族都杂糅了多个族群的血缘、文化和历史记忆。汉族是中原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南方山地民族融合而成的。汉人至少有匈奴、羌、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十多个族群的血脉。各族也基本上都有与汉族融合的历程。如维吾尔族是回鹘人与西域当地族群融合而成的。藏族与汉族有着共同的古羌族源，由汉羌血脉融合而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不是彼此分立、相互脱离的，而是具有共生的整体利益、共同的价值取向、共通的情感心理和共享的中华文化认同。这与西方人基于原子式的分离要素谈多元主义迥然不同。多元一体之体反映了各民族在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共同性和统一性。它是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在共享互利秩序中协调和合的结果，使各个民族及其承载的多元文化彼此间建立更紧密、更亲近的关系。一体也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线，体现了各民族在不同阶段汇入中华民族，在不同阶段融入中华文化，通过不同方式认同中华制度的事实。当前强调一体，绝不是搞同质化的单一，不是要取消内部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而是要强化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基本的政治文化认同。多元之所以据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中华一体的政治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根源。即便在历史上最孱弱的时期，中华民族也没有分崩离析，靠的就是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兼容并包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支撑。各族文化之所以能百川汇海，靠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巨大包容力。互补共生的经济关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纽带。从内蒙古草原到青藏高原，从东北松海到西南峡谷，从茫茫荒漠到点点绿洲，从定居农耕到流动商业，从陆海丝路到茶马古道，经济的互惠共生促进了文化的水乳交融。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土壤，从分散的满天星斗到聚合的文明洪流，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居住环境，使各民族心

0: 手相连，血脉相通。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天然优势。从北方的天山长城走廊到南方的藏羌彝走廊，各条大走廊成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理通道。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对于一体性有着清晰追求，中华文明的一体性也对以兼容多元来促发自我提升有着清晰认识。多元保证可大，一体保证可久，没有一体引领的多元再强盛也必然走向分离，没有多元交融的一体再精纯也活力不足。欧亚大陆历史上有过很多容纳多族群的强大政治体，由于缺乏一体性，最终兴也勃，亡也忽。世界历史上有过很多古老地域性文明，由于缺乏多元性，发展格局始终狭窄。中华文明之所以既能做到可大，又能做到可久，正是因为处理好了一体与多元的关系，掌握了多元和一体的辩证法则。作为人类历史上超大规模共同体，中华民族传承和壮大的关键就在于有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主动性。与西方文明从共同体向社会的离散化演进不同，中华文明的共同体没有被多元社会所离散，没有被个人主义所侵蚀，而是以几千年四个共同历史实践为依据，继续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性与精神凝聚力。中华民族即使自1840年跌入历史低谷后，也没有分崩离析，反而经过顽强奋争，建立了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既不是西方帝国，也不是西方民族国家。西方帝国是一个民族或国家通过暴力手段征服其他民族或国家，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殖民统治。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拓展壮大，从来不是靠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这是由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的。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奉行一族一国理论，要么是每个民族都有独立建国的权利，要么是把国内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族群完全同质化。现代中国没有遵循这种逻辑。中国的古汉语有民有族，如氏族、宗族、邦族、部族、种落与汉人、胡人等，却无固定的民族一词。民族作为现代汉语词汇，混杂了三重西文语义。一是种族，只看肤色与血统等生理因素；二是族群，强调历史、宗教、语言等共同因素与主观身份认同；三是国家民族，对应国家，强调主权、领土与人口等政治共同性。如果民族指的是前两种，那全世界从来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一族一国。全球现有2000到5000个族群，但只有190多个国家。不光英国、法国、美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不是一个族群一个国家。一旦实行一族一国，必将世界大乱。所以不管西方国家对外如何大谈绝对多元，但他们自己却从不搞一族一国。真正能与民族国家对应的民族只能是国家民族，即由全体国民凝聚而成的民族共同体。 国家层面的一族一国本是民族国家的理想类型，已经由西方国家的国家民族建设播散至全世界。辛亥革命后，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实践也充分彰显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特征。但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成一体的历史事实与发展规律，并非简单来自对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模仿与借用，而是更多源自中国深厚博大的文明体系与国家秩序。事实上，中国即使自近代进入由欧美主导的现代国家世界体系后，也从未丧失自身传统而变异为西方式民族国家的简单复制品。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儿女创造的新中国，既不追求对外扩张，亦不追求对内同化少数民族，而是在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整体框架下，增进共同性，尊重差异性，并在现代条件下塑造出中华民族新的牢固的共同体意识。这源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更源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不懈追求。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周国平的散文作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4: 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致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唯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不止于此，我还要说，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唯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 而索求回报。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为了尽到对人类的责任，他应该做些什么。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因此想到，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却偏要做出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当然，这样的信念只能是空洞的。这是一种情况，更常见的情况是，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确实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做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2: 听见经典，
4: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金波的作品《沉默的树》，由我为您朗读。沉默的树，作者金波。50年前，有一个小学生在河边种下了这棵树。50年后，这棵树长得高大挺拔，它每天都在河边照自己的影子。每当它看见自己的倒影，就想起50年前的一个春天，小学生植树的情景。他们都是8、9岁的孩子，和小树苗一样稚嫩，他们的歌声也是甜甜的。它是伴随着他们的歌声，在河边的土地上扎下根的。他还记得刚种下树的那几年，年年春天，当小学生们来郊游的时候，总会来看望他们种的树。他们总是指着一棵棵树说：“这是我种的，这是我种的。”后来，他们渐渐地来的少了，再后来，他们就不怎么来了，他们都老了吧。有一天夜里风雨大作，好像从4面8方伸来无数只手摇撼着那棵树，又好像有无数只手从天上伸下来，想把那棵树连根拔起。终于它被刮倒了，倒在小河里。现在它横卧在小河上， 树根搭在这一岸，树梢搭在另一岸，它像一根独木桥。第二天风停了，雨住了，风和日丽，但是那棵树仍倒在河面上，它的半边枝条浸泡在水里，不时有小鱼小虾从枝叶间游来游去。一条小鱼说，嘿嘿，大树在洗澡。另一条小鱼说，瞎说，这是一棵横着长的树。又一条小鱼说，不懂别装懂，这是一棵睡觉的树。听了小鱼的话，大树很难过，他望着水中的影子叹气，他们为什么就没想到我是一棵被刮倒的树呢？这时一只羊走来，踏上倒下的树干往前走，从树根走到树梢，他高兴地说，谁说羊不会爬树，看我都爬到树梢了。紧随他身后走来了小狗、小猫、小鸡、小鸭，还有一只大白鹅，都排着队从大树的身上走过去。多么好的独木桥啊，大家一起欢呼。从此它真的成了桥，人们也从桥上走来走去。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没人过桥了，大树才能安下心来想一想该怎么办。星星说，你要大声喊叫，让人们把你扶起来。星星不知道树的语言是无声的，它一生所说的话都深深地藏在心里，印在年轮里。秋天来了，倒下的树叶子都掉了。冬天来了，倒下的树躺在结冰的河里。春天来了，小河解冻了，开始沥沥地流着，大树仍躺在水里。有一群孩子又来植树，发现了这棵倒在河里的树，他们想把它扶起来，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没扶起来。正当他们看着大树叹气的时候，走来一位老爷爷，他来帮助扶，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还是没扶起来。老爷爷扶着树哭了。孩子们很惊奇，为这点事儿也值得哭吗？老爷爷伤心地说，这是我种的树啊。孩子们眨巴着眼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树仍然沉默着。
2: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一集，总策划张许龙，总监制孙玉，策划张小虎，监制吴战、黄荣，统筹鲍瑞、李学忠，编剧于颖，导演刘杰。

0: 这里是地处滇西北横断山脉中部宁浪彝族自治县，俗称小凉山。新中国成立后，宁浪一步跨千年，从一个以奴隶制、原始共耕制、封建领土制等多种社会形态并存的多民族聚居地，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没有先进的知识和文化，和其他地区差距越来越大。1986年，宁浪被国务院列为首批治理的特级贫困县。1988年，一批远在江苏海安的教师，以振兴民族地区教育、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己任，跨越8000里路，立足3尺讲台，传播知识，播撒文明，在全国开创了东西部教育合作先河。今天，这个长达35年的山海之约，不仅培养了2万多名初高中生，让1万多名毕业生飞出了大山，更重要的是，他们所播下的希望之种，也已经在这片昔日贫瘠闭塞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生长，成为宁浪民族团结、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
1: 上课。
2: 老师好。
1: 啊，同学们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课文《大青树下的小学》。老师念一句，你们跟着念一句。当，当当，大青树上的铜钟敲响了。上课了，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
2: 上课了，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
1: 大家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好，同学们。这篇课文里所描述的像咱们云上小学吗？
2: 像。
1: 来，那咱们来算一算啊，我们3年级5个学生来自几个民族啊？
3: 我是彝族。
4: 我也是。
5: 我是纳西族。
6: 我是普米族。
7: 我是汉族。
1: 对，我们5个人就来自4个民族。那么谁能告诉我，我们小凉山宁浪县有多少个民族啊？
3: 我知道，老师说过，一共有12个民族。
1: 对，说得对。这3年呢，你们来自4个民族的5个人已经成为最好的朋友了。今后啊，你们上了初中，上了高中，就有可能会认识我们整个宁浪的12个民族的同学。
3: 真的？
1: 而当你们上了大学，就有可能认识我们全中国56个民族的同学呀，并且和他们成为好朋友。同学们，你们想认识他们吗？
2: 想。
1: 好，所以呢，同学们，我们现在就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飞出大山，去看到更大的世界呀。
8: 校长，
1: 怎么了，小吴？
8: 水管又破了，你快去看一下吧。
1: 啊？金花，你带同学们复习语文，我一会儿就回来。
5: 哦，好的，大家跟我读。
8: 校长，这水管怎么老破了？质量也太差了吧。
1: 小卢，你看，咱们这儿啊，海拔3600多米，早晚温差20几度，质量再好的水管也老化得快啊。
8: 哦，我就说嘛，难怪您40多，看起来像60多。
1: 说什么呢？啊，
8: 没什么。哎，校长，我听说你下个月就要调到县里去了。
1: 你听谁说的？

0: 校长，不会这次您又主动要求留下了吧？您在这儿可都20年了，我听说您已经4次放弃下山的机会了。小卢，我给你算算啊，6个年级只有6个老师，一个老师就要教6门全科，少一个也不行啊。那让县里再派个老师过来呗。全县哪个学校不缺老师啊？
1: 去年李老师退休了，我们这里就只有5个老师顶着，就连你也是我跟局长预定了半年，又跟了局长3天，他才同意派过来的，是这儿吧？
2: 哎呀，
1: 哎，你慢点，这管子呀，上回才修完那一头，这回这一头又破了，来，帮我拿着衣服啊，
2: 哎，
1: 小罗，站远一点，
2: 嗯，好。
1: 哎，校长，您小心点啊！这水可冷了。没事，待会儿啊，去火塘那儿烤一下火就好了。
2: 喂，这，哎，小罗，你帮我看一下谁的电话呀？哦，张新宇，哎，是您儿子电话？
1: 啊，
2: 哎，哎，
1: 帮我跟他说一声，一会儿我再回过去。
2: 好。喂，静静啊。
3: 你把这本书给管了，等会儿拿修完了，我让他给你打回去啊。
4: 此时，沙龙校长远在北京读书的儿子沙兴宁，正面临着他人生中又一次重大抉择。兴宁，
3: 简历都准备好了吧？走，我们一起去打印。
4: 燕子，
3: 嗯，
4: 要不你先去吧，我再想想。
3: 沙星宁，明天校招就结束了，这都几天了，你还没想好啊？
4: 燕子，我，星宁，
3: 你犹豫什么呀？我们又不是指头一家，像你这么好的条件，肯定会被好多家单位看上的。你呀，放心，要是哪家单位看不上你，再好我也不去，我们就在一起，啊。
4: 燕子，我不是担心选不上。
3: 那你担心什么呀？哎，我说星宁，是不是你家里把工作都安排好了，逼你回去啊？星宁，我和你说啊，别的事儿都可以听你爸妈，但在这件事上不一定非听你爸妈的。你看，这两天我爸妈天天跟我打电话吧，我都拒接，我的未来听我的。哎，星宁，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爸是老师。 你妈是乡镇干部，你不会是骗我的吧？哦，天哪，我不会是遇到一个隐藏的富二代，现在你爸妈逼你回去继承家业了，那我可以少奋斗多少年了？
4: 燕子，你这段时间是不是霸道总裁的短剧看多了？
3: 哦，既然不是富二代，那你爸妈该不会是什么大领导吧？
4: 哼，大领导。 一个只想着他高山上的学生，一个只想着农民地里的苹果，我这个儿子，也不知道在他们心里排在哪儿。你呢？是你爸妈给你打电话你不接，我呢？是我给我爸妈打电话，他们没空接。什么呀？
3: 哎，星宁，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笑>就是你身上那股子独立的劲儿。从认识你开始。 我就觉得你什么事儿都能自己解决，不像那些妈宝男，什么都得靠爸妈安排，自己没想法。哎，你看你现在的状态，放养，我真羡慕你能有这样的爸妈，那多好呀！说明你爸妈充分相信你呀。哎，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哎呀，走走走，咱们快去投简历吧。
4: 燕子。
3: 还是你先去投吧，我再想想。沙星宁，你到底什么意思啊？3天了，我就一直苦口婆心，你就一直犹犹豫豫。问你到底有什么想法吧，你又不说。
4: 沙
3: 星宁，心里如果有别人的话，你就直说，我不会缠着你的。
4: 燕子，我对你怎样，你还不清楚吗？
3: 哼，这几天啊，还真是越来越看不清你了。沙星宁。 明天下午5点，校招结束。 下午三点。

0: 我还在这儿等你，
1: 我
0: 要不就一起去投简历，要不我就当自己这几年做了个梦。哼，
2: 燕子，燕子。
3: 女友的最后通牒让沙星宁更加心烦意乱，而在沙星宁心里，不太称职的爸妈在女友眼中居然成了令人羡慕的好父母，这让她更加哭笑不得。几乎是外婆一手带大的沙星宁，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父母总是带着充满歉意的笑脸来去匆匆，而除了嘱咐她认真学习外，她已经记不太清楚他们还说过其他什么话，甚至有段时间他故意考低分来希望得到父母的更多关注，但仍然收效甚微。而与父母最激烈的冲突终于还是在4年前填报高考志愿的那一次爆发了。
2: 停，行停，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考得不错，今天晚上得庆祝一下。嘿嘿，臭小子，无愧是我儿子啊。
4: 也是我的儿子啊。
2: 啊，对对对对对，智商肯定是遗传你的。
4: 哎，星宁啊，这个分数可选择的学校还是比较多的，有没有想好报哪个学校啊？
5: 还没想好。
2: 哎，星宁，学教育啊，宁浪太缺老师了。
4: 宁浪还缺农业技术呢，为什么不能学农业呀？
2: 哎，也对呀，啊，你看，学教育还是学农业都行啊，宁浪缺的人可太多了。哎，老婆，咱们俩就不要再学什么专业上计较了啊，学什么专业就听咱儿子的啊。是吧儿子？
5: 你们怎么就这么肯定我会回宁浪呢？学教育，结霸的班，再到山上学校待10几年，啊，要不然就像妈一样，忙得连我的家长会都没有时间来开。你们想想，我考得好和你们到底有多大的关系？你们到底管过我多少？既然以前没操过这个心，我觉得你们现在也别操这个心了。我不想将来让我的孩子重复这样的人生。
2: 哎，儿子。
3: 沙星宁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他说出这句话时父母的表情，没有他想象中的愤怒，只有拼命的克制，那种眼神像一根针一样深深地扎在了沙星宁的心里，让他整整愧疚了4年。这4年里，他和父母的关系有些微妙，他们都在刻意回避关于未来的话题，但现在沙星宁还是决定由他迈出第一步。
5: 喂，妈。
6: 喂，星宁啊，妈现在有点事儿，一会儿再给你回过去啊。
5: 妈，昨天你就说要给我回电话，爸也说要给我回电话，可我一直等到了晚上12点，我还没等到。我知道你睡眠不好，我也怕爸在连夜开车走山路，所以一直忍着没有给你们打电话。可是你们真的就这么忙吗？
6: 哎呀，星宁啊，这些天妈确实有点忙。这乡里啊正在准备第一届苹果节，今年苹果大丰收，还有几万吨都挂在树上等收购呢，一天都耽误不起啊。农民一年辛苦就在等这一季的收获，这如果销售不出去，那损失就太大了。宁浪前两年刚刚摘掉全国特级贫困县的帽子，大家呀都憋着一股劲儿全力搞乡村振兴，可不能因为销售问题凉了老百姓的心。
7: 杨乡长，杨乡长，苹果到了嘞。
6: 哎，来了来了。哎，儿子，今天晚上我和你爸一定给你回电话啊，我先挂了。
4: 来了啊。
5: 妈妈。
3: 沙星宁再次失望地挂上了电话。其实沙星宁不知道的是，他的父母也同样处于纠结中。4年前与儿子的冲突更加深了他们对儿子就原有的愧疚，但怎么和儿子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也没有想好。
8: 哎，校长，您都湿透了，快把衣服脱下来考考。光是看您修我都看了3回了，连我都会了。哎，要不然下次

0: 让我来试试吧。
1: 嘿，真没想到啊，在云上小学教书，我居然还学会了水电工。
2: 也对，光看不行，下次动手自己试试啊。
1: 嗯，
2: 小罗，衣服给我。
1: 哎，好。
2: 哎呀，水箱里的水今天又漏了不少啊，得想办法再补点儿，不然枯水期一来，孩子们就又没有水用了。
1: 这些力气活您就别操心了，我一会儿就去村里运。哦，对了，您可别忘了给辛尼回电话啊。
2: 不急不急，小罗，
1: 哎，
2: 你都来了3个月了，适应了吗？
1: 还行吧，就是没想到这里这么冷。我看人家山下那个县里啊，都穿衬衫，你看咱这山上都穿棉衣了，到了晚上更冷。之前我还奇怪你们怎么都喜欢坐在火塘边，现在完全理解了。说起来，幸好这边有网络信号，不然啊可真够无聊的，一天都待不下去。哎，校长，您这20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2: 熬？小罗，是不是心里在怨我把你要到云上小学来了？
1: 哎，校长，这可真没有啊，好歹我也是海岸老师的学生，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2: 海岸老师？
1: 对啊，海岸老师，海岸舅舅。校长，您浪人谁不知道海岸老师啊？您不会是一直待在山上，连海岸老师都不知道吧？今年可是他们来宁浪支教的第35年了。
2: 是啊，这一晃都35年了。小罗啊，
1: 哎，
2: 你知道吗？我和你的杨阿姨就是海岸老师的第1批学生。
1: 真的？
2: 是啊。哎呀，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像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哎，就连汉语都不大会说呀。如果不是遇到他们，我真不能想象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子。
3: 沙阿龙的思绪再次回到了35年前，那个改变他们的命运，让他们成为现在的自己的35年前。在这一生中，他们最庆幸的是遇到了前来支教的海安老师，从此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那是1988年，云南临朗县领导为发展经济，甩掉全国首批特级贫困县的帽子，与8000里外的江苏海安签下以木材换人才的支教协议。那年8月，第1批教师从海安出发，坐上了开往攀枝花的绿皮火车，开始了连续35年的山海之约。
4: 香烟、瓜子、方便面、饮料、红茶、矿泉水，有需要的乘客吗？
5: 哟，这座位底下还躺一个人呢。
4: 哎，这位同志，麻烦你收一下脚啊。同志，同志，
6: 梅校长，梅校长，你醒醒，你醒醒啊！
7: 啊，到了。
4: 您是到哪一站啊？
6: 啊，我们到攀枝花。
4: 啊，还有差不多1个小时吧，麻烦您把腿收一下啊，我这儿过不去了。
7: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4: 啊，没事没事。
7: 小李啊，那个你通知大家集中一下，咱们开个会。
6: 哎，好。
8: 黑屋里头是。黑屋里头是，大家都不来起早子啊？
7: 梅校长，
9: 还有多久才到宁浪啊？这火车都坐了3天了。
7: 老师们，一会儿到了攀枝花，再坐1天的汽车到丽江。这到了丽江之后啊，估计还要坐1天的拖拉机才能到宁浪，所以咱们抓紧时间再开个短会。
6: 拖拉机？好多年都没坐过，我的腰可受不了。
9: 我腰还行，就怕屁股受不了了。
7: 行了行了，不开玩笑了。各位老师，和旅途的劳累相比啊，咱们的支教工作肯定还要更加辛苦。这也是临出发前县领导再三提醒大家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原因。我知道大家报名参加这次支教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但不管怎么样，在座的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出来的，都是我们海安最优秀的教师。在这里我再重申2点，第一，千万不要忘记无论在哪里，自己都是一名人民教师。 教书育人是我们的职责，不能给我们海安的老师丢脸。这第二呢，宁浪啊，一共有12个世居民族，咱们一定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这一点很重要，千万不要造成民族矛盾。
9: 梅校长，我听说那边还有母系社会，还有抢婚风俗，是真的吗？
7: 有啊，是真的。不过你放心，就你这小身板啊，细皮嫩肉的，应该不符合他们的审美。
3: 对于宁浪的海拔高、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等困难，海安教师心理上还是有所准备的。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到达宁浪的第一天，他们就遭遇了平生未见的灾难。海安老师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灾难？他们又是怎么迎接一次次挑战，并一步步适应宁浪这个与家乡完全不同的环境的呢？请收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2集。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令山海》第一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玉祥，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牧，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星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南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沙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静、刘亦凡、刘曼、徐兰、苗廷伟、薛安琪、谢雪涵、陈静雅、古霄杰、袁锦月、何一航、何一新、刘晨明、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曼妈妈、李小贵。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宁浪县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 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